0: 然后就坐了很多孩子在上面一排一排的啊，我就弹琴给他们听。然后弹完琴以后，我就发现这个，那些有一个小女孩的眼神，当时特别的吸引我，就她的眼神里边是一种，是一种很忧郁的那种感觉，然后她又很表现了她的一种羡慕、一种渴望和一种忧郁和一种无奈。当时这个眼神还是特别的吸引我，让我有了一种恻隐之心啊。
1: 哦，
0: 但是我们也当时不认识嘛。然后我还又继续给他们弹，然后弹完以后，后来有个老师，我也不认识的一个老师，就轻轻的在我耳边就说了一句，他就说我们孩子特别喜欢听你弹琴，特别喜欢也喜欢，他说你能不能以后教我们孩子弹琴。然后他最后补充了一句，他说我们这大部分都是留守儿童。其实当时他这一句话其实是深深的一下子触动了我。然后所以我丝毫没有犹豫，我就回头就说，我说可以，没问题。所以就因为这句话我就留下来了。留下来以后我就说我可以，我后来就跟校长说了，我说我可以在这给你们建一个古筝班哈，我可以来教学。
1: 这个时候是2014年，
0: 2014年，我去的时候是6月份，2014年的6月份，
1: 是去
0: 第一次，
1: 是到一个空气好的地方去疗养的，
0: 对，是的。然后当天到了不到一小时以后，就决定了这么重大的一个事情，
1: 这个事情太大了，
0: 我也没考虑，我也没有在周边去转一下，干嘛都没有，我什么都不知道，
1: 你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
0: 对，就做了，就一秒钟都没有犹豫的，就做了这么样一个决定。然后后来我回来以后，我就默默地在准备这一系列的事情，我就觉得那时已经6月份了嘛，我想呢开学9月份以后，我觉得我可以去上课了，我当时就这么想的。就我看学校那边一直没有动静，我就觉得学校是不是有变化了，我还挺担心有变化的。然后来通过中间人就联系到了校长，校长就很不好意思的，非常很羞答答的就告诉我说，我们没有乐器，我们只能提供一个
1: 教室。
0: 哎，后来我一看这个情况，我就跟校长说，校长，我说你什么都不用准备，你什么。
1: 于老师跟我说的话是什么？不行不行，说我早就要赶快去他如果不是今天
0: 好了，对，
1: 如果不是今天这场直播的话，他说我早就该要到这个山里去和孩子们见面，他们都在着急，在等着他们的于妈妈于老师要赶快回来。天哪，如果要是我们要说起就是刚刚开学，于老师你有没有准备好就是第一首曲子你要跟他们去教一首什么曲子，要弹一个什么？
0: 我们那个，因为我们这个月有好几场演出，我们会有好几首曲子，比如像英雄战歌，还有我和我的祖国，还有就是我们那个映山红组曲，还有要教一首珊瑚颂，对，我们有伴奏带的，这一曲子也特别好听，特别美嘛。
1: 一束红花，
0: 对对对对对，
1: 哇，确实是美。主要是这些歌我都会唱，下次我要跟你一起去，
0: 大家
1: 来教小朋友去唱歌，
0: 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些，准备要教他们，因为我们对这个月有好几场演出要那个。所以要赶紧下去，因为孩子们放假放了2个月了嘛。因为我们有这2个月就没有排嘛。
1: 你看，就是于老师他一直心心念念的就在那惦记着记挂着孩子们。
0: 是的，因为我当时教了他们以后，我就觉得我就一直不断的在寻找机会，想让他们能上舞台，给他们这样的锻炼和见世面，让他们被看见，然后让他们走出大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1: 我们在这要跟大家要特别介绍到的就是经过了这12年的时间，有多少孩子，
0: 一百多个
1: 孩子和于老师去学了古筝，还有朋友，还有小朋友就是因此而考上了相关的艺术院校，然后还有就是考上了就是古筝这个级别的就是
0: 十级最高的呢。
1: 而这个古筝就像刚刚于老师讲的，校长面露出为难的表情说，老师啊，我们学校啥也没有， 这可该怎么办？

0: 办？于老师说没关系，所有的一切都是我来安排，甚至包在手指头上的胶布都是于老师，然后琴也是于老师，要花了很多钱啊。
1: 嗯，是的，当时买了好几十架琴嘛，
0: 几十架琴，
1: 而且当时这个琴运到山里是很困难，因为当时的路都还没有修好，然后没有快递，
0: 嗯，
1: 只能运到县城，然后我们后来用的小皮卡，
0: 嗯，
1: 然后一趟一趟一趟，因为几十架琴，很多，那一架琴。联合只有1.7米多，
0: 是啊，
1: 1.7米以上。
0: 古筝是很大的一盏琴，
1: 除了琴，每个琴还配2个架子，
0: 嗯，
1: 一前一后嘛，对吧？
0: 是，
1: 还有2个架子，对，然后还有。

0: 老人一样的，老人什么时候睡他们什么时候睡，老人什么时候起他们就什么时候起，所以他们真的内心其实是非常的孤寂，非常的 苦闷的，应该是这样子的。因为当时我能感觉出来，所以我觉得我这个古筝教室就是一个家，就是一个留守儿童的一个温暖的一个 大家庭，
1: 真好。
0: 我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所以我就觉得特别欣慰的是，我的古筝班从上课从来没有一个孩子迟到，没有一个孩子缺席，无论是刮风下雨，除了是在很远的山里边的深山里边的孩子下大雨，他那个路给堵了淹了，他会打电话跟我说，说姨妈妈我今天来不了，因为那个路被淹了哈。除了这种特殊的个例的情况，其他的孩子就是没有一例，我这点感到特别欣慰，没有一例是缺席的。包括有的孩子发烧了，然后挂了水，那针头一拔，他妈妈就把他拖过来。哎呀，我说孩子都发烧了，你还把他他妈妈就说，这么难得一个机会，他弹不动，哪怕他听听也是好的。就是他们这些其实也是在感动着我啊，在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这些孩子，其实非常可爱。

0: 时光，我觉得应该说是个非常非常美好。我觉得很多人就是会不相信哈。
1: 真的不敢相信。
0: 很多人包括当地，他们后来也跟我讲说，很多人都不相信，说一个月、两个月那就会回去，三个月，然后看我一年、两年、三年、五年、七年、十年，十二年，说还在那地方，他们觉得不可思议，
1: 真的不可思议。
0: 他们觉得，我觉得，因为现在这社会就人与人之间有很多的就是就信任危机嘛，叫哈。那我就觉得我要让这个世界相信，或者是让我那个就是我接触的这些人，我就要相信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一种美好，就是他们给予了我，我也给予了他们。
1: 是，
0: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种美好真的是无法用语言来那个的，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场景就让人想起来，真的。所以我经常有的是一发那孩子说，我多么想再回到童年。
1: 是，
0: 那于妈妈，我多么想再回到古筝教室，就是那种是一个非常温暖、非常有爱有情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他们孩子们就特别留恋那个古筝教室。
1: 是，我现在此刻就是在通过和于老师的这样的交流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他的表情一直都是在发生着很多的变化。我觉得你的所有的心情你的所有的心里面内心的东西全部都在脸上。所以我说我经常也跟我们收音机前好朋友在分享，就大家可以试一试看啊，就是所有的自己的内心状态都能够在脸上展示的，这样的人是有大福报的。他又简单又纯真又善良，就是他的内心所有的一切都是在他的脸上。所以此刻我们正在通过我们的多种平台在为大家去做我们今天的这场就是慢慢聊。我们这今天的直播间很多的好朋友都长时间停留，大家都是深深的被于老师的这个事迹也好，还是说他的传奇故事也好，所深深的去打动和吸引着。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军队艺术家于晓东老师。认识于晓东老师呢，其实是来自于这样的一本书，就是《绽放》。这本书刚刚获得了鲁迅文学奖，这也是我们江苏省第一次获得鲁迅文学奖的纪实文学的这个大奖，所以对于我们江苏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事情。然后对于我觉得对于于老师来说也是把他这十二年他的默默的这样的一个奉献和付出，让他在大山里面为孩子们做那么多，也是第一次把他拿出来去曝光。然后按照于老师他自己本身的心意是，哎呀，这些事情他说都是我自己愿意做的，都是我发自内心的，他说不用去写不用去说的，本身他的心意就是我就是

0: 有突然登顶的风景，所有抵达都像我们走过的路，一步一步都是我们努力的样子。
1: 和邓子一起慢慢聊，聆听时间，不追赶，不消耗。
2: 现在就打开邓子同学微信视频号，
0: 我们慢慢聊。

0: 或是这样讲，对，就是我们其实是各自都在赋予对方一种能量，或者都是在互相滋养着各自。
1: 是啊，真好，就是我们自己赋予了自己一种意义，本无意义。
0: 是是
1: 啊，我好喜欢您这句话，特别好。就关键看您把自己的这个生命的这盆花，你把它浇灌成了一个什么样。
0: 是的，
1: 是
0: 的，是的。
1: 所以于晓东老师也在他自己的这个自述当中，他说人生就是一个过程，唯有真爱才值得。普通人掌控不了世界，但可以掌控自己的心灵和修为，尽一己之心力拥抱世界。一点一滴看不见，不等于没有改变世界，不等于没有为优化世界而增添力量。所以我们这本书叫做绽放，它里面写的既是于老师的生命之花，也正好也是投射在这些孩子们这些花骨朵上面啊。所以我说这些小朋友他们身上可能也是有着这样的一些花苞，而我们就是于老师正好又是一位古筝的这个表演艺术家，你怎么就恰恰好让这个用古筝来去唤醒这些留守孩子们的心？你当时你没有想比如说就教他们唱唱歌啊，或者是给他们去讲讲一些音乐家的故事啊，而你去弹古筝？我觉得古筝挺难弹的
0: 啊。对，想要学步都很艰难。
1: 是的，
0: 我当时就看看周边有没有能找到人
1: 帮忙
0: 的，也没有小红帽，然后一看人家每个人身上都有行李，你就开不了口了。然后我就一步一步挪，是这样挪过去的。挪过去以后他已经开始进站了，火车
1: 啊。我也是这样写的，说进大别山十多年，于晓东历尽千辛万苦，风雨无阻，始终未曾言弃，扎根在那里，宛如一锄映山红，春去秋来，次第绽放啊。说的就是于老师。非常非常的感谢哦。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就觉得完全短的不够用，于老师还有很多很多的故事还没有来得及去说。我们还在那儿惦记着，等到于老师他火车票买好了，他这两天到了这个学校以后，他要给孩子们开始要准备着要去，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乐谱要去发下去，还有很多的这个音乐要去弹奏。所以于老师的新一个学期又正式开始了。
0: 是的，
1: 我们也在这里祝福您啊，身体健康，
0: 谢谢。
1: 然后给孩子们带来更多的乐美的教育，然后让他们的心灵也变得更加的美好和跟您一样的善良和纯澈起来。
0: 感谢，也感谢今天所有观看和收听的朋友们。感谢你们对我的鼓励，对我的支持，
1: 谢谢。我们就像弹幕当中的好朋友们都在集体为您点赞。丽丽说再见，东子祝您一路平安，然后漂泊说有机会去拜访你。贵贵说被你的故事深深的感动了。然后还有朋友说后面就不要去了吧，还是要好好的保重身体。太多的好朋友都在说人生最宝贵的体验大爱无私，人生书写的幸福满满。谢谢我们的好朋友，大家如果要是在节目之后也可以去同步观看我们的今天的节目的回播，在荔枝新闻客户端，在我们的大蓝鲸，在邓子同学的视频直播间。再次感谢
0: 谢谢
1: 于老师，
0: 谢谢主持人。
1: 谢谢。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再见。
0: 再见。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流动。

0: 107.9.75 It's my radio
1: 月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全阵容现已官宣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即将开票
1: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再减五元，这里是经典975，正在我们的流光飞舞。好，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149，就可以用149的价格买到纪梵希 Givenchy 的四宫格的散粉，千万不要错过了。

0: 人间团圆季，茶酒礼赴佳期，摒弃千篇一律的礼品，定制款红酒红茶礼盒，把健康和雅致送到人的心上。听众吴先生说，太感谢了，这礼盒太漂亮，里面的红酒和大红袍很高档，关键才99.9元。我想这是很多收到这款礼盒朋友的心声吧。此刻4007106109，4007106109和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两个订购通道都已经开放了，置办节礼和自用的朋友都抓紧订整套喜庆的中国红礼盒。打开来是两瓶获得金奖的进口的法国红酒，加上一盒武夷山的大红袍，给我们的听众价格一套只要99.9元。大家可以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看图下单，也可以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南京的马先生订购十套自用，徐州的赵先生订购十套馈赠用的，苏州的何女士加订五套，夸好看高档。确实，99.9元，平时一瓶红酒都买不到，现在是两瓶，而且是法国进口的 AOC 等级的马格卡纳老藤干红，斩获包括布鲁塞尔金奖在内的5项国际赛事大奖，有2只，再搭配上一盒武夷山金奖的大红袍。武夷山是茶叶协会推荐，口感非常在线。2只进口的红酒加上一盒大红袍，这一套的鸿运茶酒礼盒仅需99.9元，现在赶紧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来下单，或者自行到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找到链接自助下单。
1: 江苏音乐坛地啊，给大家来溯源真正的天然高品质的 A 货，这个翡翠啊，所以大家可以马上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翡翠两个字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福利群。那么进群之后呢，有价值300元的专属的优惠券包啊，群内呢会提前的剧透，在直播的时候有一些这个限量的捡漏款呢，非常非常划算，包括专场的专属折扣，所以大家可以搜索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翡翠两个字添加福利官进群。好，继续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路分享在9月份第一个周末，当然音乐的节奏就是这样的欢快啊，来自于 Perrin Williams 演唱的一首 Happy 快乐。

乐，全民 K 歌同步直播，全新视听现场等你来。新歌的精彩就在大歌2026 X 舞台。

0: 抚摸时光，与白发和解，慢生活正当时。
1: 好，来到九月份的，更多的朋友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可以在九月份的第一个周末来说一说户外活动，你有什么样的推荐和安排？好，幸安啊，我们的幸福安康说，九月第一个周末安排如下哦：白天去公园看蓝天白云啊，草地和那棵树；晚上呢去看夜景，有夕阳更完美。期待当中，祝我好运。那当然要祝你好运啊！这个看的那棵树是哪棵树呢？是一棵体育公园孤独的树吗？好，那无论如何，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路分享，也希望在这个清凉的周末，大家都有非常美好的户外活动的安排。好，听到歌曲来自樊蓉儿重唱所演唱的《相知相守》，正在经典975，这里是海燕陪伴大家流光飞舞。更多分享，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可以关注主播号海燕，还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关注我的视频号燕姐私房话。

0: 南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门票即将开售。
1: 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全平台全票种即将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这个国庆，香港见。

欢迎回来，在星期五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钟，这里是流光飞舞。我们听到的王希带来的翻唱作品《一生中最爱》，翻唱了谭咏麟的歌。好，再次提醒大家，南京的江豚音乐节将会在这个星期天9月6号中午的13:18全平台开票。

欢迎回来，继续在我们的保养密码当中哈。今天我们来说说啊，秋天很多朋友喜欢去咖啡馆啊小坐。那其实一年四季都是这样的，在咖啡馆里面休闲的时光，确实会给人带来非常放松，而且会给人带来一些灵感啊。甚至哦，我有些这个朋友啊，喜欢在咖啡馆里面写作啊，因为。

觉得稍微有一些嘈杂呀，或者是那种咖啡的飘香，都能够刺激自己的这个灵感。你知道喝咖啡怎么样喝是更加的科学吗？喝咖啡最佳的时间是上午，它比晚些时候喝咖啡的人会获得更多的健康的益处。喝咖啡可以让心情变好，效率提高，利尿等等。那喝不喝咖啡呢？还是要看自身的情况哈。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喝咖啡的，有胃酸反流啊，或者是焦虑啊，失眠呢、睡眠状况不是很好的，心律失常的，包括缺铁性贫血的，肠应激这个综合征的，包括这个怀孕的哈，都少喝或者是不喝咖啡，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示。还有就是不要喝咖啡和酒混在一起，咖啡因和酒精之间会存在微弱的互相抑制的作用，那么同时喝的话呢，就会给心脏带来负担，胃部会造成不适这样的一些问题。好，不同的冲泡的方法的咖啡，咖啡因的含量也是有区别的啊。标准的工艺情况之下呢，从高到低啊，我们来说一下这咖啡因的含量，从高到低，冷萃然后到意式的咖啡，到手冲，然后法压壶、摩卡壶，从高到低是这样来排序的一个咖啡因的含量。那说到这个，还有朋友喜欢喝这个深椰风味的咖啡，看似清爽，实则胖人哦。健康。

也就是跟腱那个位置，然后呢就是拎到圣河里面去洗浴，因此他就成为一个全身刀枪不入的人，除了他的脚肘。因此在这个特洛伊大战当中他也发挥了勇猛的作用。好，我记得我看过这么一个陶罐，上面是特洛伊大战当中阿喀琉斯的场景，想起来好像是在大英博物馆啊，结果刚才一搜果然2019年我去大英博物馆玩的时候呢是看到了这个特展。

哎呀，就是因为你的一幅照片啊，一幅棕红底色的这个展区的图片，一个陶罐陶盘儿，让我想到了这样的一个联想。所以有时候我发现，我想表达什么意思，就是有时候我们看过了很多展，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展对于我们来说它能起什么作用，就是一味的你看看看哪一天突然哎它跳出来了。就像今天早上我刷到蒙曼的一个视频啊，讲那个他去地中海坐游轮嘛，然后就路过了那个基督山伯爵他当时被关的那个监狱啊，哎那个岛叫什么我已经忘了啊，就是一个四面孤绝的一个岛。基督山伯爵最后是怎么逃离那个岛的，就是他被人陷害嘛，后来作为一个死囚犯被人装在麻袋里面，然后在他的这个狱友一个老爷爷的这个指导之下呀，他就是练就了他自己的一些求生的技能，然后在那个里面割破了麻袋，割破了自己的这个麻绳等等的，好不容易死里逃生嘛。就是刚刚我跟大家讲的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词儿可以概括了，就是等待和希望。就是蒙曼的这个视频看完了以后，他的核心词我印象很深。有时候你会发现你看过的呀听过的东西啊，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用上，突然一下就觉得哎通了。再次感谢歪肖邦跟我们分享的这些内容，大家有机会可以到南京博物院看看现在正在展出的云飞扬特展。

这里是完美生活，我是 DJ 星月。说到这个愉悦自己啊，星月自己，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它是一个全年龄段的事情，它绝对不是从女为悦己者容而衍生出来的女性悦己这么简单，人人都需要悦己。欢迎各位可以登录今天的大蓝鲸 APP 首页 Live 互动区，搜索975，哎，跟星月一起来聊聊，哎，你是怎么悦己的？我想起来我妈一件事儿哈，昨天呢是在家里收拾首饰盒啊，其实女人啊小东小西的不灵不灵的东西还真的挺多的，在中秋之前陪大家去挑一份属于自己心爱的翡翠啊，全世界流通的翡翠，这个缅甸的 A 货翡翠的原石，其实90%以上是在广东切料设计雕刻出货的啊，包括这里很多玉雕大师、雕刻世家，全产业链一手货源全部集中在广东。哎，有人说那他不是在翡翠在缅甸吗？对呀，我们说的就是你原石出来你怎么带？那肯定就是最后要加工啊，要雕刻，所以成品是在我们中国广东，而且往全世界发售。对，就是它会远销北美、东南亚、全球市场。所以说论加工工艺，那就是得在我们中国。那这次我们就跟着广东省珠宝玉石协会啊，走进源头工厂，现场呢看原石，钉切工、比种水，实打实的呢再帮大家把价格砍下来。那么这次我们溯源的翡翠呢，全部都是天然的缅甸翡翠原料。你可以看到直播间那些以前啊，你在一些直播间你看到的那些玉石，其实说实话它的真假你不好说的。为什么？因为有些产地是危地马拉的，我们叫危料，有的是非洲翠，那个都不是翡翠了，他们叫非洲翠的，它不是翡翠啊。那危料好歹还是翡翠。你不要因为你看到它是绿的，你就认为它是翡翠。我们现在要确切的说，我们去广东溯源的全都是正品 A 货缅甸翡翠，所以它们不是一个品种啊。那么正品保真，每一件都附带着权威鉴定证书，而且有一句话叫假一赔万，产地直发。如果你呢本来就是翡翠爱好者，同样呢你也觉得在平台上各种看直播看得眼花缭乱的，而且最主要的是你搞不清真假，那么现在你马上搜索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回复翡翠两个字，加入我们的粉丝福利群，现在你就可以提前解锁翡翠小知识，你还能领到价值300元的专属的优惠券包。因为我们有一些福利品就真的还没有300元多，其实你还真的用上很划算。你知道每一次在直播的时候你看到那些福利品啊，它其实是很划算的，但是我相信很多真正来我们群里看翡翠的人不是一定只是冲着那个福利去的，因为真正的是我们喜欢的是什么，我们喜欢的是可以悦己的高品质的我们自己觉得能看得上的东西。那么星月也是这样，因为这两天呢我为了这次要去给大家直播溯源，你猜我做了什么？我在做市场调研，我在密集学习。这两天我天天晚上就会打开淘宝啊、小红书啊，我就看四会翡翠源头直播，我天天晚上看，我真的天天晚上看。然后昨天我花了大半天的时间，我去商场去逛，我既去商场逛，我也去太平南路一条街的那些兼具批发功能的翡翠商店去看了，我还跟我专业的翡翠店的店长朋友交流，去学习了解，问到了一些我知道的心理价位。一是什么？我自己本来就是爱好者。对呀，你就说到这年龄，你肯定有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嘛，对吧？第二个就是，既然要带着大家去翡翠溯源地区溯源，那我起码我也要赶快多看一看啊，现场肯定是有专家的，这点大家可以放心，我肯定不是专家，可是我可以给大家担当眼睛的作用。我也可以说给大家听。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跟星月在一起啊，去广东啊翡翠溯源地去看翡翠，那么大家可以赶快搜我们江苏音乐台，然后点开以后有个私信江苏音乐台，你在上面你点开它回复翡翠两个字，哎，你就可以提前来到我们的粉丝福利群。现在他已经开始分享一些翡翠小知识了啊。

0: 重磅返场，库存有限，你这波羊毛必须薅，反正天生也没几个钱，你不行你到手看一下，你到时候再退回去好了。就我这话当我没说，我是个实在人啊。但我觉得应该是感觉不错，之前也是一个属于断货王啊。那么第二重惊喜，18K 金扣头的，18K 金扣头的天然翡翠，缅甸翡翠，葫芦吊坠，细糯种的，水润饱满，福禄寓意很好，礼中秋送礼正合适啊。日常价899元，直播专属价只要199元。他这199元怎么做到18K 金扣头的呢？我个人感觉，可能这一个是可能是在制作的时候，可能是镶金师傅很聪明，知道怎么既有效果又省料，可能同时还是以前的老金的价格，就真的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另外再给大家推荐第三重惊喜，翡翠多宝高冰手串，颗颗精选，冰透起光，显白高级，日常通勤聚会佩戴都合适，日常价2699。哎，这是我知道的正常价，这两天我看直播大概都这个价，翡翠多宝嘛，而且还是高冰的，对吧？如果这些用词都是非常到位很准确的话，因为新月现在还没去，要去了我一定会给大家当眼睛的啊，我一定会帮大家把关。你知道他直播专属价多少钱？799块钱。这个我觉得一定是原石自己买料切料开料才会有到这个价格，否则你可能都会觉得哇，就是便宜到自己眼珠都要掉下来的价格，是不是啊？
1: 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全流程兜底，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4: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

联络的朋友。刘长靖今年年初发行了这首新歌《不联络的朋友》，有人说他这次没有炫技，却用最本真的人生把成年人的体面唱进了骨子里。歌里面那句“不联络的朋友，你有个最忠实的观众”，大概就是我们这代人最心照不宣的默契。有些人不再联络，却依然希望你过得好。从偶像练习生到歌手2026，从爱豆到被更多人记住的实力歌手，刘长靖一直在用作品说话，而他的现场总比耳机里更有温度，更有力量。期待他在2026南京江特音乐节的现场，我们岛上见。一起来听刘长靖《不联络的朋友》。

刚听到来自由长靖唱出的不联络的朋友，在十月初的时候，十月五号他就会来到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啊，全阵容已经官宣了，就在9月6号本周日中午13点18分啊，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的门票就要开售。在10月4号到5号国庆假期，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等你一起来嗨啊。那么演出门票呢，就在9月6号本周日中午的13点18分全平台全票种正式开售，购票可以关注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以及各大票务网站，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和抖音。

0: 在旋律中与永不落幕的时光重逢。
1: 最近歌手陈绮贞迎来了一场持续三年诉讼的一审胜诉，长达三年的纠纷也把大众贴在她身上所谓文艺女神的标签重新摆到了台前。很多人习惯用完美干净去定义女歌手，可是真实的人本就不该被单一的人设框住啊。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说一说陈绮贞。如果只听热门的民谣金曲，很容易误解陈绮贞啊。翻开她的整张专辑，会发现大量矛盾直面人性幽暗的作品，他愿意把人心里那些不那么体面的念头写进歌里，希望同时拥有同样情绪的人可以被理解。今天我们就走进他音乐的另一面，这是陈绮贞，我的骄傲，骄傲无可救药。

时间会老去，但旋律记住了一切，让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打捞那些闪耀瞬间，生生不息。

配甜美声线，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还有广为流传的《鱼》里面唱到，别让我飞，将我温柔豢养，原谅我飞曾经眷恋太阳，写进人在抉择当中的拉扯，不只有风花雪月，更多是人性的两难。这是陈绮贞

0: 秋风翻过崭新课本，一场全新的出发。九月你好，
1: 九月你好，我是尚华。开学季啊，大概是全人类一年一度。
2: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3: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下午的一点五十六分，和你在今天的生如夏花。你好，我是主持人吴俊鹏。忙碌了一周，到了周末了，什么事物能够帮你快速切换到属于自己的时间呢？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就邀请你来说一说。这小时末尾，这是来自于友邦承载一代人关于遗憾爱情的听觉记忆。

青春终会落幕，岁月不断向前，我们终将和年少的自己挥手作别，但是心底依旧可以保有一份滚烫热烈。刚我们听到这是来自于艾怡良唱出的 Forever Young， 和你正在经典975，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一款全网爆火，很多吃货都在囤的四川突尼斯软籽石榴。突尼斯软籽石榴是当季鲜果圈当中的顶流啊，妥妥的这个当季的同款，和很多美食编辑、吃货博主探店打卡、日常分享都是同样的啊。天生自带清爽爆汁的硬核属性啊。那么这样的一款石榴能够 hold 住所有场景，平时在超市或者是生鲜平台上，一斤突尼斯软籽石榴就要20-30块钱，热门整箱装这个价格甚至更贵。

0: 散了文字的芳香，课本里的美学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好听的语文，这一刻车内是最好的课堂，也是最美的远方。
1: 全民 K 歌同步直播，全新视听现场等你来，新歌的精彩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0: FM 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心
1: 声音
2: 交给他。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乐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全阵容现已官宣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即将开票
1: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3: 接受亲爱的两人都
4: 他很轻是身高

推荐一款超高性价比零踩雷的定制商务礼盒，整套配置非常的有质感，两瓶法国进口的 AOC 级别的干红葡萄酒，搭配一盒正宗的武夷山大红袍，红酒红茶精致礼盒，简约大气不浮夸，够体面，整套到手只要99.9元，目前排单量已经爆了，4007106109，手速一定要够快，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主下单，企业大批量采购，预算压力小，发放有牌面，不管是员工节日福利、老客户答谢、合作伙伴走访、开业的伴手礼，全部适配。99.9元外面一瓶红酒都买不到，现在是两瓶，而且是经典的法国进口的 AOC 等级的干红，扫出来酒的详细的信息。

林志炫，时间的味道。对，现在提到一个时间贫困的概念，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的教授孙晓敏，他还解释过，时间贫困通常是指一个人长期弥散地感到自己有太多必须做或者是想要做的事情，却没有足够的时间完成，并且因此呢，持续体验到匆忙、被追赶以及失去控制。简单来说，一个人虽然拥有一天24小时，却缺少可以自主、不被打断、有质量的生活的时间。于是有人讲啊，时间贫困呢，是快节奏生活带来的，叠加互联网带来的一些信息过载，让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少。也有人讲呢，是工作和家庭责任切割走了大块时间，让我们没有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但事实上，造成时间

总之呢，无论你在做什么事，只要你觉得你此刻拥有完全的时间自主支配权，那这段时间就是自由的。其实我的理解，在你想做 某项工作的时候，你全情投入，你也能够看到自己的一点点成就，这也是会规避掉时间困顿的，以此我们会既充实又满足。王娃金志娟，时间都去哪儿了。 和现场感染力结合得十分出色。 10月4号5号国庆假期， 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 等你一起来哦。 演出门票即将在9月6号 中午的13点18分 全平台全票种正式开售， 可以关注官方微店一票务 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 还有大麦网以及各大票务网站， 可以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 微博和抖音了解更多详情。这个国庆，江岛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买黄金到南京银行，品质保障，选择多多，避险储值，珍藏传承，解密黄金收藏密码，解锁 N 种黄金打开方式，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0: 接下来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0: 975 It's my radio
1: 乐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全阵容现已官宣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即将开票
1: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新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门票即将开售。
1: 9月6日，本。

0: 周日中午13:18，全平台全票种即将开票，
1: 购票请关注
0: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1: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0: 这个国庆，江岛见。

嗨，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哆来咪之声，我是燕子。上个小时我们说时间匆匆啊，一天中总要留给自己几首歌的时间，而你最最自由的享受的是一天里的哪一段时间呢？看铃声不见路，他说呢，我是喜欢在深夜里舍不得睡的这段时间，就是11点到凌晨的

0: 信中国电信。
1: 跃动江汉，热爱扬帆，
2: 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黄玉博。改编经典歌曲往往非常考验一位歌手对于自我风格的把控。在综艺《闪光的夏天》里非常出圈的这首《燕尾蝶》就来自于黄玉博与预言的演唱。一个嗓音锐利滚烫，一个少年感肆意张扬。虽然是女歌男唱，黄玉博却有着与原唱截然不同的态度表达。挣脱束缚，奔赴热爱的力量被他演绎得淋漓尽致。如今这两位风格鲜明的音乐人都将来到江豚音乐节的舞台，舞台之下他们亦是彼此欣赏互相打气的好友。他们在现场会不会隔空互动呢？又会各自有怎样精彩的舞台呈现？让我们拭目以待。来听这首改编版本，黄玉博预言燕尾蝶。

想象，当年的王文娟为了演好林黛玉付出了多少心血。那是1962年，为了在外形上贴近黛玉多愁多病身的感觉，原本健康的王文娟对自己进行了残酷的节食，硬是把自己饿瘦了一圈。但林黛玉不仅要弱，还要有才情和傲骨。王文娟老师反复研读《红楼梦》，把黛玉那种寄人篱下的敏感和对爱情的执着揉进了每一个眼神，每一个水袖的抖动里。生活中的王文娟却比林黛玉幸运得多，也坚强得多。她与著名电影艺术家孙道临先生的爱情是影坛的一段佳话，两人相濡以沫，琴瑟和鸣。晚年的王文娟致力于越剧艺术传承，直到90岁，她还神采奕奕地出现在公众视野里，那是真正的大家风范。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经得起一遍又一遍的品味。不妨再听一曲《葬花吟》，你会发现王文娟老师把最美的芳华永久地封存在了这光影与戏文中。

0: 6:54，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和你听蔡琴1980年的歌啦。你发现蔡琴像不像深夜电台里那个永远不会下播的声音，一直陪着你，特安稳。这首歌呢，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一句歌词，让它淡淡的来，让它好好的去。我跟朋友如果要是唱 KTV， 这首歌我一定会点。就是你不用去等什么才允许自己快乐，哪怕只是一个像刚才维他命提到的刚出炉的蛋挞，一根烤红薯，一个不用早起的早上，都值得你像那只小猫一样眯起眼说一声我好满足。快乐不一定是在远方，快乐在你专注生活的每一个瞬间。我们觉得今天是周五，周末到了，如果你今晚路过一家面包店，或者路过一家你已经想了很久的炸鸡店，买一点回家啊，好好吃，好好过周末，就是这样了。各位，我是徐薇，节目之后更多联络你可以在大蓝鲸主播号专区关注双人徐薇，呢是巍峨的巍，来回听我们往期节目。抖音视频号、小红书仍然可以搜索关注徐薇啊，我们在短视频的评论区
1: 为您播出。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乐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
1: 抖音这个国庆江岛见。

0: 热爱扬帆，
1: 热爱扬帆。
0: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2: 欢迎来到江豚大咖。今天想跟你去聊一聊丁世光。他可能不是那种流量爆炸的明星，但绝对是华语乐坛你不能错过的宝藏。2017年，他凭借一张全创作专辑《神经质》，正式以歌手身份出道，直接入围金曲奖最佳新人、最佳国语专辑、年度专辑三项大奖。第二张专辑《实况电影》发行之后，连续4周霸榜 Apple Music 热门 R&B 专辑榜首。陶喆的关门弟子、林宥嘉心酸的作曲者，说的都是他。业内都在讲，丁世光的名字就是品质的保障。去年他的一首《瘦子》爆火全网，让无数人单曲循环。歌词里面唱道，我想是我太心急，却忽略了你，以为只要能在一起什么都过得去。那种失去后的自我消耗，那种我爱你三个字忘掉却要一辈子的遗憾，被他唱得太透彻了。但是丁世光的魅力，光听录音室版本远远不够，他的现场是另外一种境界。细腻的声线，极致的律动，每一句都直抵人心，那种沉浸式的体验，耳机永远带给不了你。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丁世光来了，带上你心里那个瘦子的故事来现场，和他一起把那些没说出口的话唱出来，一起来听丁世光《瘦子》。

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风雨，亲眼见证了这片土地从苦难走向辉煌。他出生于延安鲁邑，是黄河大合唱的首批演唱者，更是中国第一部新歌剧《白毛女》中喜儿的第一代扮演者。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孟宇老师背着简单的行囊赴前线为战士们歌唱。他的歌声曾是黄河岸边最嘹亮的号角，曾给无数在黑夜中摸索的人带去过黎明的希望。作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终身荣耀艺术家，他的一生早已与祖国的文艺事业血脉相连。从延安的窑洞到现代化的剧场，他走过的每一步都踏着时代的节拍。时光荏苒，当我们回望这位歌唱家的艺术人生，所有的敬意都化为了感动。他们那一代人用热血和青春为我们铺就了今天的坦途，听懂了他们的歌声，也就听懂了这片土地的过去。百岁芳华，致敬那段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幸福生活精彩活动缤纷呈现：周一下午茶，周二饭票觅食季，周三好物秒杀，周四吃喝玩乐，周五低价购，周末特惠观影。登录南京银行 APP 幸福生活专区体验吧。
4: 接下来为您播出月半小夜曲，音符里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

0: 2026南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门票即将开售。
1: 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全平台全票种即将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0: 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1: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这个国庆，香岛见。
2: 音乐雕刻记忆，时光发出声音。时光走过的痕迹，就是老唱片上音乐的纹理。当语言过于无力，用古典音乐去解释传递。
3: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这里是晚间21点到22点的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每天晚上这个时间，我都会在975的电波当中陪伴大家一起来分享古典音乐小品、轻音乐，还有非常浪漫的爵士音乐。好，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美国的老牌歌星切尔·雪儿翻唱阿巴乐队的一首经典歌曲《游戏的本质》。

这是来自于英国著名歌星 Adele 所翻唱的一首经典的歌曲《若非为爱》，或者可以把它翻译成《如果不是因为爱》。这是 Adele 所翻唱的英国的一支流行组合叫钢轨行者的一首经典的歌曲。这首歌呢，就以第一人称的悲剧来叙述一位男人为爱千里追寻爱人，冲动犯下了命案，身陷牢狱，通篇呢都充满了一种悔恨。他说道，我所有的苦难根源都是爱情，若非为爱，我绝不会落到这般境地。好，欢迎回来，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夜霸小夜曲，我是苏文。今天是周末，又要在周末和大家来听一听音乐剧和歌剧。今天呢，我就和大家来听到两位来自于英国著名歌星所演唱的歌剧和音乐剧当中的插曲。首先来听到呢，这是来自于威尔士次女中音一位美女歌手，叫 Catherine 詹金斯。

专辑，并且连续两年获得了全英古典音乐奖年度专辑的得主。Kathleen 詹金斯呢，她是一位次女中音，声音非常的温暖厚实，有一种

这首曲子呢，被誉为是20世纪轻管弦乐的传奇经典，是由马斯克·斯坦纳在1959年所创作的。马斯克·斯坦纳呢，是好莱坞的电影配乐大师，好莱坞的电影大片啊，就是《乱世佳人》的电影配乐，就是马斯克·斯坦纳所创作的。而这部电影呢，是美国在1959年所拍摄的一部影片，叫《夏日之恋》当中的一首男女的主角爱情的主题。这首曲子在1960年拿到了格莱美的年度制作奖，是历史上第一首拿到格莱美的纯器乐作品，入选了格莱美的名人堂。它以这种温暖、抒情、浪漫、怀旧，而且是用弦乐作为主题，一种典型的轻古典音乐的风格。我接下来就和大家来听到的就是大自然的音效和电子迷笛音乐所演奏的这首 A Summer Place 夏日圣地。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要翻开中国西方古典声乐教育的辉煌篇章，第一页上一定写着他的名字。他是唯一一位名字被镌刻在莫斯科音乐学院金榜上的中国音乐家。在星光熠熠的舞台上，他是享誉国际的歌唱家。在中央音乐学院的讲台上，他是桃李满天下的恩师。他就是声乐泰斗郭舒。

0: 这首《黄河怨》，郭淑珍老师唱出了一个民族在苦难中不屈的呐喊，震撼过无数人的心灵。但
1: 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这个国庆江岛见。好，音乐声中结束今晚的乐霸小夜曲节目。平时想关注到我的节目，可以下载江苏广播大南京 APP， 搜索乐霸小夜曲，就可以在线回听我的节目。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了。苏文。

那些年他一张接一张的出唱片，1983年《落叶飘雨》，1984年《美酒加咖啡》，1985年《怎能再回首》，1987年《风从哪里来》，每一张都掷地有声。据公开统计，他出道以来累计出版了将近90张个人专辑，这个数字在同期华语。

0: 歌坛是个奇迹。听见午夜香吻，
1: 多少蝶儿为花死，多少风儿为花生，我却为了爱情人，生命也可以牺牲。

0: 新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门票即将开售。
1: 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全平台全票种即将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香岛见。
2: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3: 悄悄滋养。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致用心的舞台，是每一次都会让你觉得还好我来了的笃定。不少乐迷特别期待可以在现场听到《青玉恋》，凤箫声动，光转玉壶，满场灯光摇曳，明月的编曲层层烘托，把宋词里的婉约、克制、含蓄娓娓唱来。那种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浪漫，或许只有在现场才能真正感受到。从初见时的惊艳到重逢时的期待，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我们岛上见，一起来听刘宇《青玉恋》。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她为了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滑进了沼泽地。

0: 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大哥2026 X 舞台。

士的声音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清雅而晶莹。作为原中国广播艺术团民乐团的一级演员，他不仅为电影《海峡》配唱了家喻户晓的插曲，还留下了《春苗出土迎朝阳》等一系列经典音符。在那个朴素的年代，他的声音就像是一缕清新而坚韧的风，吹遍了大江南北的银幕内外。走过90多载的陆清霜老师，将自己最

最好的芳华都留在了那些经典的电影插曲中。岁月或许改变了容颜，却夺不走那份纯净的艺术感染力。每当潮起潮落，那歌声便依然清新如初。百岁芳华，致敬荧幕后的清雅歌者。

0: 不是公理，而是卡路里。
1: 我们分手吧。
2: 为什么？
0: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3: 妈，我回来了。
4: 哟，鸭都回来了，想吃什么鸭？
3: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5: 而且要用剩米饭。
0: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全阵容现已官宣，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即将开票。
1: 10月4日场。

歌2026 X 舞台即将震撼来袭，新歌新舞台，阵容多元，更有打歌召集人王俊凯惊喜加盟。9月11日起，每周五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同步直播，全新视听现场等你来。新歌的精彩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它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
1: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全阵容现已官宣，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即将开票。
1: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拒绝餐饮浪费。
1: 跃动江汉，热爱扬帆，
2: 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3: 本期和你来听任嘉伦，一首慢歌撞见硬朗外表下的柔软心事。这首歌来自任嘉伦的《月球俱乐部》。大众印象当中的任嘉伦是舞台上游刃有余的玩家，也是荧幕里沉稳笃定的演员。他是个全能偶像，从首张专辑到如今的第四张，他一直在音乐当中解锁更多面的自己，既有炸裂的锋芒，也有温柔的共情，不被标签困住，永远在给乐迷新的惊喜。这一次他也想把柔软唱给你听。嘉伦的月球俱乐部带着浓浓的治愈感，舒缓的电子旋律包裹着他温柔的声线，听感舒适柔和，没有高亢的宣泄，只有轻声的诉说，把疲惫也好，孤单也罢，一切消极的情绪都揉开，听完感觉像被温柔安抚。来现场听吧，让手机闪光灯连成一片温柔星海，大家跟着节奏轻轻摇摆，把所有的烦恼都暂时丢在江风里。南京江豚音乐节，欢迎你来共赴这场月球漫游，我们江心洲见。任嘉伦，月球。

0: 粮食是哪里来的？
1: 妈妈做的，
2: 炒的，
3: 地外卖的，
4: 我爸爸做的，
5: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6: 是从树上摘下来，
7: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0: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8: 我爸爸，
9: 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10: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1: 奶奶，
12: 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3: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下了呢。
14: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0: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3: 不挑食，
14: 每一份饭都吃完，
15: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6: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3: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0: 拒绝浪费，从
2: 爷爷、
13: 同学、
14: 大姨、
2: 奶奶、
13: 小姨、
2: 爸爸。
0: 拒绝浪费，从

0: 上双眉露卓，
1: 我和你漫步在梧桐树下，风将落叶
0: 雨景天，A2O May

0: 江汉，热爱扬帆，
1: 热爱扬帆。
0: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2: 欢迎来到江豚大咖。熟悉刘宇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个夏天他几乎没停下来过。宇宙诗人巡演从南京走到杭州，刚刚又拿下了东方风云榜年度影响力歌手。舞台上的他唱跳俱佳，国风少年每一次亮相都在刷新大家对他的期待。而这一次他将再次来到南京江豚音乐节。就在不久之前，刘宇刚上线了一首全新国风单曲《月相》，钢琴打底，弦乐铺陈，笛声穿插其间，还融入了轻 R&B 的律动。整首歌曲以月亮为核心意象，把感情里的遗憾与回望写得含蓄内敛，没有撕心裂肺，更像是深夜望月时一场安静的自我和解。想象一下，在江心洲的晚风里，如果刘宇唱起这首《月相》，会是怎样的一幅画面？月亮挂在天边，江面波光粼粼，它的声音轻轻诉说着，风起海潮生月光，照见我最难卸下的心房，那种氛围光是想想就让人心动。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我们岛上见，一起来听刘宇《月相》。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6: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全阵容现已官宣，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即将开票，
1: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蝉鸣慢慢褪去，秋风翻过崭新课本，一场全新的出发。九月你好，
1: 九月你好，我是海马。初秋的风穿过了操场，新学期的铃声就要响了。今天想分享一首特别适合在这个时候听的歌，后海大鲨鱼的 Bling Bling Bling。这首歌一开头就是轻快的口哨声，似乎是把人带到了一片开阔的旷野当中。主唱傅函唱道，年轻的朋友，我们总是这样太慌张，漫天的星光是我的家。是呀，面对新学期的课表、新同学、新目标，谁没有慌张过呢？但是别怕，歌里面接着又说，以后我们各自还有一生的奇迹。整首歌曲就像是一场闪着光的冒险，行进感的节奏让人忍不住跟着摇摆，里面有迷茫，但是更多的是闯荡的勇气。他好像是在说，新学期别怕前路陌生，大胆往前走，去那群星深处看看。 Bling Bling Bling， 愿你新学期的每一天都闪着光。后海大鲨鱼 Bling Bling Bling。

0: 肺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跃动江畔，热爱扬帆，
2: 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3: 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侯明昊。这个夏天对于侯明昊来说注定不平凡。前不久他以补位歌手身份站上歌手2026的舞台，一首 Simon 直接拿下小组第一，全开麦直播唱功惊艳全场。不愧是演员啊，歌曲的呈现都那么有层次。 Simon 这首歌前半段是迷茫与自我的对峙，唱到后半段，当他看着台下的观众，穿过镜头看到无数支持他的粉丝，那句我们能吗，我想他心里已经有答案了，能，一定能。朋友们，你们发现没，侯明昊真的很会选歌哎！去年 MIDO 首秀，他一首火力全开炸翻全场，南京演唱会上一首爱错让全网为他沦陷，每一首都恰到好处。这次国庆假期，我们主办方超宠侯明昊的好吗，给小侯老师安排了60分钟超长限定舞台，让他一次唱个够。我们来听侯明昊 Simon。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电信天翼智看，视联 AI 摄像头，全天智能记录，场景精准识别 ，AI 秒搜目标画面，智慧守望，每时每刻都不错过。中国电信。接下来为您播出
2: 假日经典，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
3: 都值得随心流浪。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乐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屯音乐节全阵容现已官宣

0: 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即将开票。
1: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加盟。9月11日起，每周五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同步直播，全新视听现场等你来。新歌的精彩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0: my radio. 从清晨到日落，
1: 到日落，
0: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

0: 蝉鸣慢慢褪去，秋风翻过崭新课本，一场全新的出发。九月你好，
1: 嗨，你好，我是 DJ 那一，欢迎来到九月你好。你会不会和我一样，觉得秋天是个一键重置的季节？它不像春天，在四季的前置位，好像先天就带着从头来过的标签。秋天的心是翻篇，是迎头赶上，是经历了炙烤过后的冷却，因为淬火而变得坚硬，好像是崭新的断柱，举起它，你就可以劈开前面阻挡你的一切。愿健身的你在这个月举起更大的重量，愿工作中你的 Q4 有个好开头，愿你能去秋景很好的地方休年假。我们不说九月对我好一点，我们说沈从文的那句，这九月是比春天还好的九月。让我们在音乐里换季，单依纯还有什么更好的。

15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

罗正音乐节首秀。徐秉龙 and 林一周陈树一。

0: 2026南京江河音乐节，屯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门票即将开售。
1: 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全平台全票种即将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2: 从清晨到日落。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方。